0: 以后就这么辛苦对哦。
1: 你
0: 那么结婚，你跟我结婚了，跟我结婚了，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辛苦，我比啥了？
1: 不，这个这个是不叫别人的。

0: 的。
1: 以后就这么领过队哦，
0: 起码
1: 没结尾，起码没结尾了，起码结尾了，你这样就知道你开始领过，我比啥了？
0: 不，这个这个是不叫别人的。

0: 叫大老板，哎呦了那，俺家都当娘们了，我在你小王国，来给他牛肉王国，啊，给你装给整个的来，你小王我咋干？你小王我咋干？把这个钱，把这个钱，把这个钱，把这个钱，哎，我把不把干了，怎么又？
1: 多巴巴卡达巴罗达林啊达林给给啊不在话达林啊比林巴丹丹哥啊哥达林啊啊哥啊哥啊哥啊哥
2: 啊哥啊
0: 安多拉我打满气呀就是呀我安巴扎嘎我安康拉基拉基应该不了巴南尼

0: 以后就都不是领骨头哟。
1: 真的。
0: 你妈妈结婚，你妈妈结婚了，你妈妈结婚了，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领骨，我比啥了？
1: 不，他是什么人？没人没。